怎么绝？明明你阿拉么绝，给他肉吃的要么绝？看到我那一个脸，明明你阿拉么绝，给他肉吃的要么绝？Шафырабла радиоларда.